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ᱟᱲᱟᱝ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ᱜᱳᱯᱤᱱᱟᱛᱷ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ᱡᱟᱱᱟᱢ ᱱᱟᱭᱚ ᱡᱟᱱᱟᱢ ᱵᱟᱵᱟ ᱱᱤᱧᱵᱤᱱ ᱡᱟᱱᱟᱢ ᱞᱤᱫᱤᱧ,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ᱪᱮᱯᱮᱡ ᱠᱟᱛᱮ ᱚᱵᱤᱱ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 ᱞᱤᱫᱤᱧ᱾ ᱜᱳᱯᱤᱱᱟᱛᱷ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ᱩᱰᱤᱧᱮᱱ ᱟᱨ ᱵᱟᱝ ᱢᱟᱨᱟᱝᱮᱱ,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ᱮᱱ ᱠᱷᱟᱱ ᱪᱤᱲᱤ ᱠᱚᱜ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ᱫᱟᱜ ᱜᱮ ᱴᱟᱺᱰᱤ ᱪ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ᱪᱮ ᱵᱟᱝ ᱡᱷᱟᱲ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ᱟᱜ ᱜᱮ ᱴᱟᱺᱰᱤ ᱪ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ᱪᱮ ᱡᱷᱟᱲᱟ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ᱮᱛᱟᱦᱟᱜᱼ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ᱚᱣᱟ ᱫᱟᱜ ᱜᱮ ᱴᱟᱺᱰᱤ ᱪᱮ ᱡᱷᱟᱲᱟ ᱪ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ᱵᱟᱹᱛᱤ ᱤᱲᱤ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ᱚᱱᱚᱢ ᱡᱟᱡ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ᱟᱜ ᱜᱮ ᱴᱟᱺᱰᱤ ᱪᱮ ᱚᱰᱚᱠᱚᱜ ᱪᱮ ᱟᱨ ᱵᱟᱝ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ᱟᱠᱟᱜ 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ᱦᱟᱢᱵᱤ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ᱜ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1: ᱫᱟᱜ ᱜᱮ ᱴᱟᱺᱰᱤ ᱵᱟᱝ ᱫᱟᱜ ᱡᱷᱟᱲᱟ ᱫᱚ ᱚᱠᱟ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ᱡᱷᱟᱲᱟ ᱠᱷᱚᱱ ᱵᱷᱤᱱᱟᱹ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ᱷᱟᱲᱟ ᱨᱮ ᱢᱚᱲᱚ 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ᱠᱚᱢ ᱟᱨ ᱫᱟᱜ 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ᱰᱷᱮᱨ, ᱟᱨ ᱯᱮ ᱫᱷᱟᱣ ᱡᱷᱟᱲᱟ ᱠᱷᱚᱱ ᱨᱩᱜᱤ ᱫᱚ ᱰᱷᱮᱨ ᱫᱷᱟᱣ ᱜᱮ ᱡᱷᱟᱲᱟᱭ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ᱫᱚ ᱠᱚᱢ ᱫᱷᱟᱣ ᱡᱷᱟᱲᱟ ᱨᱮᱦᱚᱸ ᱫᱟᱜ ᱚᱝᱥ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ᱞᱤᱝᱜᱤ ᱞᱮᱠᱟ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ᱵᱮᱡ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ᱟᱜ ᱴᱟᱺᱰᱤ ᱫᱚ ᱯᱩᱱ ᱯᱨᱚᱠᱟᱨ ᱛ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ᱴᱟᱴᱠᱟ ᱫᱷᱟᱨᱟ ᱛᱮ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ᱟᱨ 14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ᱜᱮ ᱨᱟᱱ ᱠᱚ 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ᱯᱨᱚᱠᱟᱨ ᱫᱚ ᱫᱟᱜ ᱴᱟᱺᱰᱤ ᱥᱟᱞ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ᱢᱮᱥᱟ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ᱯᱨᱚ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ᱟ ᱫᱚ ᱫᱤᱱ ᱫᱤᱱ ᱜᱮ ᱵᱷᱤᱲᱟᱹᱣ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14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ᱫᱤᱱ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ᱩᱱ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ᱫᱟᱜ ᱫᱩᱞ ᱞᱮᱠᱟ ᱡᱷᱟᱲᱟ ᱥᱟᱞᱟᱜ ᱵᱟᱱ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ᱭᱡᱟ ᱵᱟ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ᱱᱛᱤ᱾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ᱟ ᱨᱮ ᱫᱚ ᱞᱚᱜᱚᱱ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ᱨᱩᱜ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 ᱞᱚᱜᱚᱱ 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ᱩᱪ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ᱲᱮ ᱵᱮᱲᱮ ᱢᱚᱦᱟᱢᱟᱨᱤ ᱨᱩᱯ ᱦᱚᱸᱭ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ᱟᱜ ᱴ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ᱰᱷᱮᱨ ᱵᱷᱟᱜᱽ ᱡᱷᱟᱲᱟ ᱫᱚ ᱵᱟ ᱴᱟᱺᱰᱤ ᱫᱚ ᱡᱤᱵᱟᱱᱩ ᱵᱷᱩᱛᱟᱱᱩ ᱥᱚᱝᱠᱨᱚᱢᱚᱱ ᱠᱟ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ᱡᱤᱵᱟᱱᱩ ᱵᱷᱩᱛᱟᱱᱩ ᱫᱚ ᱛᱤᱱ ᱡᱚᱦᱚᱜ ᱟᱵᱚ ᱚᱸᱡᱽᱨᱟ ᱫᱟᱜ ᱵᱚ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ᱮᱫᱟ, ᱚᱸᱡᱽᱨᱟ ᱵᱟᱹᱥᱭᱟᱹ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ᱚᱸᱡᱽᱨ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ᱵᱚᱱ ᱡᱚᱢ ᱮᱫ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ᱛᱮ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ᱷᱟᱲᱟ ᱨᱳᱜᱽ ᱠᱚᱫᱚ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ᱫ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ᱭᱳ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ᱧᱩ ᱠᱟᱛᱮ ᱵᱩᱛᱩᱞ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ᱵᱟᱥᱚᱱ

0: ᱵᱟᱨ ᱪᱟᱸᱫᱚ ᱠᱷᱚᱱ ᱥᱮᱬ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ᱝ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ᱛᱟᱞᱟᱝ ᱡᱚᱞᱚᱥᱩᱥᱠᱚᱛᱟ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ᱡᱚᱞᱚᱥᱩᱥᱠᱚᱛᱟ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ᱱᱱᱟᱱᱱᱚ ᱫᱟᱜ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ᱪᱟᱹᱞᱩ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ᱳᱟᱨᱮᱥ ᱫᱟᱜ ᱛᱮᱵᱚᱱ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ᱚᱣᱟ ᱡᱩᱫᱤ 4 ᱜᱷᱚᱱᱴᱟ ᱯᱚᱨᱮ ᱵᱟᱝ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ᱛᱮ ᱡᱚᱞᱚᱥᱩᱥᱠ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ᱵ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ᱰᱷᱮᱨ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ᱵᱮ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ᱵᱚᱱ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ᱣ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ᱥᱟᱨᱮᱡ ᱮᱱᱟ ᱡᱮ ᱜᱩᱨᱩᱛᱚᱨ ᱡᱚᱞᱚᱥᱩᱥᱠᱚᱛ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ᱠᱤ 14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ᱫᱤᱱ ᱠᱚ ᱡᱷᱟᱲᱟᱭᱮᱱᱟ ᱞᱟᱡ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ᱚ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ᱤ ᱦᱚᱭᱡ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ᱠᱤ ᱮᱴ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ᱷᱟᱲᱟ ᱠᱚ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ᱸᱡᱚᱢᱟ ᱚᱠᱟ ᱡᱷᱟᱲᱟ ᱨᱳ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ᱱ ᱳᱟᱨᱮᱥ ᱚᱠᱟ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ᱨᱮ ᱮᱮᱱᱮᱢ ᱫᱤᱫᱤ ᱴᱷᱮᱱ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ᱫᱤᱫᱤ ᱴᱷᱮᱱ ᱟᱥᱟ ᱫᱤᱫᱤ ᱴᱷᱮᱱ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ᱩᱯᱟᱹᱭ ᱵᱚᱱ ᱪᱮᱫᱟ ᱳᱟᱨᱮᱥ ᱫᱨᱚ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ᱛᱤ ᱛᱟᱵᱚᱱ ᱥᱟᱵᱚᱱ ᱫᱟᱜ ᱛᱮ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ᱟᱹᱨᱩᱵᱚᱜᱼᱟ ᱯᱷᱟᱨᱪ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1 ᱞᱤᱴᱟᱨ ᱵᱟᱝ 5 ᱜᱤᱞᱟᱹᱥ ᱯᱷᱟᱨᱪᱟ ᱰᱷᱮᱠᱚᱡ ᱫᱟ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ᱮᱰᱮᱡ ᱨᱟᱲᱮᱡ ᱠᱟᱛᱮ ᱪᱷᱟᱹᱱᱤ ᱫᱟᱜ ᱵᱚᱱ ᱤᱫᱤᱭᱟ ᱳᱟᱨᱮᱥ ᱯᱚᱠᱮᱴ ᱜᱮᱫ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 ᱯᱟᱣᱰᱟᱨ ᱵᱚᱱ ᱠᱚᱴᱟᱭᱟ ᱪᱟᱹᱢᱩᱪ ᱛᱮ ᱵᱚᱱ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ᱜᱷᱟᱱᱴᱟ ᱢᱮᱲᱟᱣᱟ ᱯᱷᱟᱨᱪᱟ ᱡᱤᱱᱤᱥ ᱛᱮᱵᱚᱱ ᱦ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ᱟ ᱵᱚᱭᱚᱥ ᱚᱱᱩᱯᱟᱛ ᱨ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ᱵᱟ ᱮᱮᱱᱮᱢ ᱟᱥᱟ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ᱫᱤᱫᱤ ᱞᱟᱹᱭ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ᱚᱭᱚᱥ ᱚᱱᱩᱯᱟᱛ ᱨᱮ ᱯᱨᱚᱛᱮᱠ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ᱮᱢ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ᱚᱱᱩᱥᱟᱨᱮ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ᱠᱤ ᱵᱮᱵᱚᱦᱟᱨᱟ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ᱨᱚᱵᱚᱱ ᱫᱚ 24 ᱜᱷᱚᱱᱴ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ᱥ ᱨᱮᱫᱚ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ᱵᱚᱱ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ᱟ ᱟᱵᱚᱱ ᱚᱱᱟ ᱵᱤᱥᱚᱭ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ᱡᱷᱚᱛᱚ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6 ᱢᱟᱥ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ᱠᱮᱵᱚᱞ ᱟᱭᱚᱛᱚᱣᱟ ᱜᱮᱵᱚᱱ ᱧᱩ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ᱭᱚᱛᱚᱣ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ᱵᱟᱦᱨᱮ ᱡᱤᱱᱤᱥ ᱵᱟ ᱵᱩᱛᱩᱞ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ᱚᱲᱟᱜ ᱨᱮ ᱟᱭᱚᱛᱚᱣ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ᱫᱚ ᱰᱟᱠᱛᱚᱨ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ᱡᱚᱢ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ᱴᱷᱤᱠ 9 ᱢᱟᱥ ᱠᱷᱚᱱ 12 ᱢᱟᱥ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ᱢᱤᱲᱢᱤᱲᱟ ᱴᱤᱠᱟᱹ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ᱮ ᱨᱟᱱ ᱡᱷᱚᱛ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ᱜᱮ ᱮᱢᱚᱜ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 ᱵᱤᱥᱚᱭᱛᱮ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ᱢᱟᱜ ᱮᱢ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ᱪᱟᱞᱟᱜ ᱯᱚᱨ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ᱥᱟᱵᱚᱱ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ᱯᱷᱟᱨᱪ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ᱟᱹᱨᱩᱵ ᱯᱚᱨᱮ ᱥᱟᱵᱚᱱ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ᱯᱷᱟᱨᱪᱟ ᱡᱚᱢ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ᱦᱟᱹᱨᱩᱵ ᱫᱚᱦᱚ ᱡᱚᱢ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ᱴᱟᱴᱠᱟ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ᱯᱚᱨᱮ 1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ᱜᱮ ᱡᱚᱢ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ᱱᱤᱭᱚᱢ ᱵᱚᱱ ᱯᱟᱞ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ᱷᱟᱲᱟ ᱨᱩᱜ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ᱸᱵᱚᱱ ᱩᱫᱷᱟᱹᱨ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ᱡᱚᱢ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ᱟᱞᱚᱵᱚᱱ ᱡᱚᱢᱢ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ᱸᱡᱽᱨ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ᱢᱚᱪ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ᱥᱟᱢᱵ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ᱵᱚᱱ ᱚᱠᱛᱤᱭᱟᱨ ᱠᱚᱣᱟᱵᱚᱱ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ᱮᱢᱛᱤ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ᱟᱨ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 ᱢ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ᱫᱚᱦᱚᱭ ᱫᱚᱨᱠᱟᱨ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ᱵᱽᱨᱟ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ᱜᱤᱰᱤ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ᱷᱩᱞᱟ ᱠᱩᱭ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ᱮᱫ ᱠᱷᱟᱱ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ᱠᱤ ᱮᱴᱟᱜ ᱫ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ᱭᱚᱢᱤᱛ ᱵᱞᱤᱪᱤᱝ ᱯᱟᱣᱰᱟᱨ ᱜᱤᱰᱤ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ᱠᱚ ᱵᱟᱝ ᱧᱩ ᱠᱟᱛᱮ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ᱫᱟᱜ ᱥᱚᱫᱟᱵᱮᱲᱮ ᱧᱩ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ᱟ ᱵᱮᱢᱟᱨ ᱵᱤᱥᱚᱭᱛ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ᱡᱟᱞᱟ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ᱠᱤ ᱞᱟᱸᱜᱟ ᱨᱩᱜᱤ ᱠᱚ ᱞᱚᱜᱚᱱ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ᱵᱷᱮᱡ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ᱷᱟᱲᱟ ᱨᱩᱜᱤ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1: ᱰᱟᱠᱛᱚᱨ ᱦᱟᱢᱵᱤ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ᱫᱟᱜ ᱜᱮ ᱴᱟᱺᱰᱤ ᱪᱮ ᱚᱰᱚᱠᱚ ᱪᱮ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ᱵᱚᱲᱚ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ᱵᱚᱲᱚ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1: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ᱮᱠᱚ ᱡᱚᱱᱚ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ᱵᱟᱭᱫᱷᱚᱨᱚ ᱵᱟᱥᱠᱮ ᱛᱤᱠᱤᱱ
2: ᱾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ᱥᱮᱛ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ᱟᱪᱪᱷᱟ, ᱟᱵᱚ ᱢᱚᱦᱚᱞ ᱨᱮ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ᱼ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ᱠᱟᱬᱟ ᱠᱩᱡᱟᱹ, ᱠᱟᱞᱟ ᱠᱚᱸᱫᱟ, ᱪᱷᱚᱴᱟ ᱞᱮᱰᱷᱟ ᱠᱷᱚᱨ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ᱢᱮᱫ ᱛ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ᱜᱮᱵᱚᱱ ᱢᱮᱛ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ᱯᱟᱞᱮ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ᱫ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ᱦᱚᱲᱢ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ᱝᱨᱟᱹᱡᱤ ᱛ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ᱞᱴᱤ ᱚᱨᱜᱟᱱ ᱮᱱᱳᱢᱟᱞᱤ ᱾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ᱲᱢ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ᱵᱟᱦᱮᱨ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ᱜᱚᱨᱵᱚ ᱫᱚ ᱜ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ᱵᱚᱸᱜᱟ ᱨᱮᱜᱮ ᱱᱚᱥᱴᱚ ᱯᱚᱨᱮ ᱦᱚᱥᱚᱨ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 ᱯᱩᱛᱲᱟᱹ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ᱱᱢᱚ ᱫᱤᱱ ᱢᱟᱥ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ᱠᱩᱠᱷᱤ ᱨᱮ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ᱱᱚᱥᱴᱚᱜ ᱠᱟᱱ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ᱤᱣᱤᱫ ᱜᱮ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ᱡᱟᱱᱟᱢ ᱯᱚ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ᱜᱷᱚᱱᱴᱟ ᱯᱚᱨᱮ ᱜᱮᱠᱚ ᱱᱟᱥᱚ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ᱵᱟᱫ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ᱜᱮ ᱱᱟᱱᱟᱫᱤ ᱯᱨᱚᱠᱟᱨ ᱚᱠᱚᱲ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ᱵᱚᱱ ᱧᱮᱞ ᱡᱚᱝ ᱠᱟᱱᱟ ᱾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ᱱ ᱧᱮᱞ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ᱞᱤ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ᱱ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ᱜᱚᱨᱵᱚ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ᱪᱮᱫ ᱠᱚᱠᱤᱱ ᱠᱟᱹᱭ 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ᱚᱨᱥᱚᱱ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ᱵᱚᱱ ᱵᱷᱟᱹᱵᱤᱭᱮᱜᱼ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ᱡᱩᱜᱽ ᱨᱮ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ᱠᱚᱫᱚ ᱡᱚᱛᱚ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ᱜᱮ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ᱠᱷᱚᱱ ᱩᱠᱩ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 ᱚ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ᱠᱚᱜᱮ ᱠᱤᱪᱷᱤ ᱠᱤᱪᱷᱤ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ᱢᱱ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 ᱯᱩᱭᱞᱩ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ᱱ,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ᱴᱷᱮᱱ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ᱡᱤᱱ ᱫᱟᱨᱟ ᱛᱮᱜᱮ ᱞᱮᱴᱠᱟ ᱴᱷᱮᱱ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

0: ᱡᱟᱦᱟᱸ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ᱠᱚ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ᱴᱳᱡᱚᱢᱟᱞ ᱰᱚᱢᱤᱱᱮᱴ,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ᱜᱚᱲᱚ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ᱴᱳᱡᱚᱢᱟᱞ ᱨᱤᱥᱮᱥᱤᱵᱷ, ᱟᱨ ᱢᱤᱫ ᱯᱨᱚᱠ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ᱥ ᱞᱤᱝᱠ ᱰᱤᱡᱤᱡᱽ, ᱦᱮᱢᱳᱯᱷᱤᱞ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ᱜᱮ ᱵᱟᱝ ᱥᱟᱹᱠᱤᱫ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ᱚᱞᱚᱨ ᱵᱞᱟᱭᱤᱱᱰᱱᱮᱥ,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ᱸᱫᱮ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ᱟᱨᱟᱜ ᱨᱚᱝ ᱵᱟᱠᱚ ᱴᱷᱤ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ᱨᱮ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ᱵᱚᱭᱚᱥ, ᱢᱤᱫ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ᱡᱩᱫᱤ ᱵᱤᱞᱚᱢ ᱨᱮ ᱢᱟᱱᱮ 40-45 ᱵᱚᱨᱥᱚ ᱵᱚᱭᱚᱥ ᱨᱮ ᱯᱩᱭᱞ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ᱚᱜᱼᱟᱭ, ᱛᱮᱵᱮ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600-700 ᱡᱚᱱᱚ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ᱚᱠᱚᱲ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ᱭ, ᱵᱚᱭᱚᱥ ᱵᱚᱲ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ᱰᱤᱯᱷᱮᱠᱴᱤᱵᱷ ᱵᱟᱝ ᱚᱠᱚᱲᱟ ᱦᱚᱸ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ᱵᱚᱲᱦᱟᱣ ᱤᱫᱤᱜᱼᱟ, ᱰᱤᱯᱷᱮᱠᱴᱤᱵᱷ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ᱮᱞ ᱡᱚ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ᱚᱲᱚᱠ ᱜᱮ, ᱜᱩᱞᱟᱹᱭ ᱵᱚᱦᱚᱜ, ᱪᱟᱯᱲᱟ ᱛᱚᱛᱠᱟ, ᱠᱷᱟᱴᱚ ᱪᱮᱛᱟᱱ ᱞᱩᱴᱤ, ᱯᱩᱴᱷᱤ ᱦᱟᱹᱠᱩ ᱢᱚᱪ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ᱚᱴᱟ ᱫᱟᱹᱨᱭᱟᱹ ᱟᱞᱟᱝ,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ᱫᱚ ᱠᱷᱟᱴᱚ ᱠᱷᱟᱴᱚ, ᱡᱚᱱᱢᱚ ᱠᱷᱚᱱ ᱜᱮ ᱦᱟᱨᱴ ᱵᱮᱢᱟᱨ,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ᱥᱩᱫᱷᱤ ᱫᱚ ᱵᱟᱝ ᱥᱮᱬᱟ 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ᱠᱚᱫ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ᱠᱨᱳᱢᱳᱡᱚᱢᱟᱞ ᱰᱤᱡᱚᱰᱚᱨ, ᱴᱨᱟᱭᱥᱚᱢᱤ 21 ᱵᱟᱝ ᱰᱟᱣᱩᱱ ᱥᱤᱱᱰᱨᱳᱢ,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ᱨᱳᱢᱳᱡᱚᱢᱟᱞ ᱰᱤᱡᱚᱰᱚ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ᱴᱨᱟᱭᱥᱚᱢᱤ 18 ᱟᱨ ᱴᱨᱟᱭᱥᱚᱢᱤ 13,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ᱥᱤᱲᱚ ᱞᱩᱴᱤ, ᱞᱟᱹᱫᱩᱵ ᱛᱟᱹᱨᱩᱵ, ᱪᱟᱸᱜᱽᱲᱟ ᱠᱟᱹᱴᱩᱵ, ᱦᱟᱨᱴ ᱰᱤᱡᱤᱡᱽ, ᱞᱟᱹᱴᱩ ᱵᱚᱦᱚ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ᱰᱨᱚᱜᱽ ᱵᱟᱝ ᱨᱟ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ᱨᱟᱯ ᱚᱨᱥᱚᱱ, ᱦᱚᱲᱢ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ᱜᱮ ᱜᱚᱨᱵᱚ ᱡᱷᱟᱹᱞ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ᱮ ᱵᱟᱡᱮ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ᱝ ᱵᱮᱜᱽ ᱛᱮᱣᱮᱧ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ᱫᱟᱬᱟᱱ ᱠᱟ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ᱠᱚ ᱴᱷᱮᱱ ᱫᱚ ᱨᱟᱱ ᱡᱚᱢ ᱫᱚ ᱵᱤᱯᱚᱫ ᱜᱮᱭ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ᱨ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ᱜᱚᱨᱵ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3 ᱢᱟᱥ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ᱵᱮᱵᱷ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ᱥᱮ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ᱟ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ᱷᱟᱞᱤᱰᱳᱢᱟᱭᱤᱰ, ᱛᱷᱟᱞᱤᱰᱳᱢᱟᱭᱤᱰ ᱨᱟᱱ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ᱷᱳᱠᱳᱢᱮᱞᱤᱭᱟ ᱧᱩᱛᱩᱢ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ᱥᱤᱥᱩ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ᱵᱟᱝ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ᱫᱮ ᱮᱴᱟᱜ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ᱳᱣᱟᱨᱯᱷᱟᱨᱤᱱ ᱥᱳᱰᱤᱭᱟᱢ, ᱵᱷᱟᱞᱯᱨᱳᱭᱤᱠ ᱮᱥᱤᱰ, ᱠᱟᱨᱵᱟᱢᱟᱡᱮᱯᱤᱱ, ᱰᱟᱭᱞᱟᱴᱤᱱ ᱥᱮ ᱯᱷᱮᱱᱤᱴᱳᱭᱮᱱ, ᱮᱱᱰᱨᱳᱡᱮᱱᱤᱠ ᱰᱨᱚᱜᱥ, ᱯᱷᱳᱞᱤᱠ ᱮᱥᱤᱰ ᱮᱱᱴᱟᱜᱚᱱᱤᱥ,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ᱮᱢᱟᱱ ᱨᱟᱱ ᱠᱚ, ᱜᱚᱨᱵᱚ ᱮᱛᱚᱦᱚᱵ 3 ᱢᱟᱥ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ᱟᱱ 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ᱠᱚᱲᱟ ᱵᱟᱝ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ᱵᱤᱫᱽᱫᱟ ᱵᱟᱝ ᱠᱚ ᱥᱮᱬ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ᱴᱮᱨᱟᱢᱮᱫ, ᱚᱵᱚᱨᱢᱩ ᱟᱨ ᱪᱟᱯᱲᱟ ᱡᱚᱦ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ᱠᱟᱹᱴᱩᱵ ᱫᱚ ᱵᱟᱝ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ᱚᱣᱟ,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ᱛᱚᱛᱠᱟ ᱨᱮ, ᱦᱚᱨᱚᱢᱚᱱ ᱨᱮ ᱰᱩᱦ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ᱩᱨᱟᱞ ᱴᱤᱭᱩᱵ ᱰᱤᱯᱷᱮᱠᱴ ᱵᱟᱝ NTD,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ᱛᱟᱲᱟᱢ ᱨᱮ, ᱨᱚᱲ ᱨᱮ, ᱵᱤᱞᱟᱸᱫᱟ ᱨᱮ ᱡᱚᱛᱚᱜᱮ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ᱜᱚᱨᱵ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ᱚᱵᱚᱥᱛᱟᱨᱮ ᱵᱷᱟᱭᱨᱟᱞ ᱠᱤ ᱵᱷႩᱛᱟᱣ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ᱨᱳᱴᱳᱡᱳᱣᱟᱞ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ᱰᱮᱧᱡᱟᱨ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ᱩᱵᱮᱞᱟ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ᱥᱟᱭᱴᱳᱢᱮᱜᱟᱞᱳ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ᱵᱷᱮᱨᱤᱥᱮᱞᱟ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ᱯᱟᱨᱵᱷᱳ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ᱟᱨ ᱯᱨᱳᱴᱳᱡᱳᱣᱟ ᱫᱚ ᱴᱚᱠᱥᱳᱯᱞᱟᱡᱢᱟ ᱜᱚᱱᱰᱤ,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ᱟᱨ ᱯᱨᱳᱴᱳᱡᱳᱣᱟ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ᱮᱸᱜᱟᱛ ᱠᱚᱫᱚ ᱩᱱᱟᱹᱝ ᱵᱟᱠᱚ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ᱛᱮᱫᱚ ᱱᱤᱥᱪᱤᱛ ᱵᱷᱟᱵᱮ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ᱨᱚᱢᱵᱟᱨ ᱜᱚᱨᱵᱚ ᱱᱚᱥᱴᱚ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ᱡᱚᱨᱟᱭᱩ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ᱠᱚ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ᱞᱮᱴᱠᱟ ᱧᱮᱞ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ᱨᱮᱨᱮᱧ ᱵᱚᱦᱚ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ᱤᱱᱟᱹᱜ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ᱠᱷᱟᱹᱯᱨ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ᱚᱱᱢᱚ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ᱮᱫ ᱠᱟᱬᱟ, ᱞᱩᱛᱩᱨ ᱠᱟᱞᱟ ᱟᱨ ᱦᱟᱨᱴ ᱰᱤᱡᱤᱡᱽ,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ᱞᱡᱟ ᱟᱨ ᱯᱤᱞᱦᱤ ᱦᱟᱨ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ᱡᱟᱝ ᱫᱚ ᱯᱷᱚᱨᱟ ᱜᱮ ᱛᱟ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ᱠ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ᱴ ᱨᱮᱠᱚ ᱛᱟᱲᱟᱢ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ᱜ ᱡᱟᱸᱜᱟ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ᱤ ᱨᱮᱰᱤᱭᱮᱥᱚᱱ ᱵᱟ ᱨᱚᱧᱡᱚᱱ ᱨᱚᱥᱢᱤ,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ᱜᱚᱨᱵᱚ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ᱮᱠᱥᱨᱮ ᱯᱷᱚᱴᱳ ᱨᱟᱠᱟᱵ ᱫᱚ ᱵᱤᱯᱚᱫ ᱜᱮᱭᱟ, ᱨᱚᱧᱡᱚᱱ ᱨᱚᱥᱢᱤ ᱦᱚᱲᱢ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ᱡᱚᱠᱷᱟᱱ ᱜᱚᱨᱵᱚᱭ ᱱᱚᱥᱴᱚ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ᱩᱫᱤ ᱠᱩᱠᱷᱤ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ᱱᱠᱚᱱᱴᱨᱳᱞ ᱰᱟᱭᱟᱵᱮᱴᱤᱥ,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ᱱ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ᱰᱟᱭᱟᱵᱮᱴᱤᱥ ᱵᱟᱝ ᱠᱚᱱᱴᱨᱳ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ᱟᱨ ᱵᱟᱝ ᱤᱯᱤᱞᱮᱯᱥᱤ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ᱣᱨᱤᱭᱟ ᱵᱮᱢᱟᱨ, ᱡᱩᱫᱤ ᱮᱸᱜᱟᱛ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ᱜᱚᱨᱵᱚ ᱛᱟᱦᱮᱱ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ᱚᱵᱚᱥᱛᱟ ᱠᱷᱚᱱ ᱮᱸᱜᱟᱛ ᱡᱩᱫᱤ ᱚᱛᱤᱨᱤᱠᱛ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ᱭ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ᱞᱟᱰ ᱜᱨᱩᱯ, ᱵᱞᱟᱰ ᱜᱨၩᱯ ᱵᱟᱨ ᱯᱨᱚᱠ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ᱮᱭᱤᱪ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0: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ᱤᱵᱷᱤᱭᱟᱨ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ᱩᱰᱩᱠ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ᱤᱵᱷᱤᱭᱟᱨ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ᱨᱟᱱ ᱦᱚᱸ ᱚᱰᱚᱠᱮᱱᱟ, ᱵᱚᱛ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ᱢᱟᱱ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ᱵᱟᱥᱛᱚᱨᱤ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ᱮ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ᱥᱚᱢᱟᱫᱷᱟᱱ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ᱵᱟᱲᱟᱭ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ᱠᱤ ᱚᱠᱚᱲ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ᱲᱟᱭ ᱠᱷᱚᱱ ᱩᱠᱩ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ᱝᱨᱮᱡᱤ ᱛ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ᱰᱤᱭᱳᱯᱟᱛᱷᱤᱠ, ᱛᱚᱵ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ᱱ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ᱵᱟᱝ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ᱤ ᱠᱤᱪᱷᱤ ᱠᱟᱨᱚᱱ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ᱵᱚ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 ᱢ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ᱞᱤᱧ ᱠᱮᱪᱮᱫ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ᱠᱚᱲᱟᱝᱜ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ᱨ ᱵᱟᱝ ᱟᱠᱚ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ᱢᱮᱢᱵ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ᱡᱷᱟ, ᱱᱚᱣᱟ ᱵᱚᱡᱷᱟ ᱫᱚ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ᱵᱚᱡᱷᱟ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ᱡᱷᱟ ᱠᱟᱱᱟ,
1: ᱰᱟᱠᱛᱚᱨ ᱵᱟᱭᱫᱷᱚᱨᱚ ᱵᱟᱥᱠᱮ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ᱚ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ᱠᱚ ᱡᱚᱱᱚᱢ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